0: HIV 疫疾落酸体那当点，咪行卡大吉班咪当点啊 HIV 疫疾落酸体那当之利用去多点。
1: 吉甲那偏执国那东端因，
0: 万一国比起老多努巴帮阿吉国那东端因，
1: 南老是神边爱困难，真老是神边阿吉班因。
0: HIV positive 努样发现阿吉班阿达提我 HIV 疫疾落酸体。
1: HIV 疫疾落酸体老那当点。
0: 安尼可就是那种的大量目击国，投放的酷烈特杀的手法，像是那一批的俄罗斯人投放的呀，也在不断缩减落地。也
1: 在遇到比赛和突作，
0: 听说连配备无那里连 ，H door free number， 看见我自己啊，进来就变破的滴滴，你爱 number 啊，我连啦，那不爱拿起的你 ，H 啊，一般打不打来。
2: Ina ngay tako, Rayban PYF tiapan kamuan na to pa chilahi. Tuwi na ba na dingin, pati yan tupi heno chilahi ngay kiding.

0: ꯔꯥꯏꯖ꯭ꯌ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ꯂꯣꯏꯁꯪꯁꯤꯡ ꯑꯃꯗꯤ ꯂꯅꯥꯏ ꯀ꯭ꯂꯕ ꯌꯥꯎꯅ ꯂꯨꯞꯁꯤꯡꯅ ꯎ ꯆꯥꯔꯥꯁꯤꯡ ꯊꯥꯕꯒꯤ ꯊꯧ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ꯂꯤ꯫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ꯜ ꯇꯔꯦꯠꯇ ꯎ ꯆꯥꯔꯥꯁꯤꯡ ꯊꯥ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ꯗꯁꯨ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ꯁꯝꯐꯥꯏ ꯁꯕ ꯗꯤꯚꯤꯖ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ꯀꯩꯊꯦꯜꯃꯥꯟꯕꯤ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ꯍꯥꯏ ꯁ꯭ꯀꯨꯜꯗ ꯎ ꯆꯥꯔꯥ ꯊꯥ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ꯍꯧꯖꯤꯛ ꯂꯩꯔꯤꯕ ꯂꯤꯂꯣꯡ ꯕꯖꯥꯔ ꯐꯤꯗꯔ ꯑꯁꯤ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ꯅ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ꯂꯩꯕꯅ 33/11 ꯀꯦ.ꯕꯤ. ꯎꯁꯣꯏ ꯄꯣꯛꯄꯤ ꯁꯕꯁ꯭ꯇꯦꯁꯟ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10:00ꯗꯒꯤ ꯅꯨꯡꯊꯤꯜ ꯄꯨꯡ 1 ꯐꯥꯎꯕ ꯃꯤꯌꯥꯝꯗ ꯃꯩ ꯐꯪꯍꯜꯂꯣꯏ ꯍꯥꯏꯔꯤ꯫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ꯅ꯭ꯌꯨ ꯀꯩꯊꯦꯜꯃꯥꯟꯕꯤ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ꯄꯔꯦꯡꯕ ꯈꯨꯟꯊꯛꯀꯤ ꯎꯃꯪ ꯑꯃꯗꯒꯤ ꯆꯍꯤ 25ꯗꯒꯤ 30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ꯏꯒꯗꯕ ꯅꯨꯄꯥ ꯑꯃꯒꯤ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ꯐꯪꯂꯦ꯫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ꯃꯤꯑꯣꯏ ꯑꯁꯤ ꯍꯤꯒꯣꯛ ꯃꯆꯨꯒꯤ ꯈꯣꯡꯒ꯭ꯔꯥꯎ ꯑꯁꯥꯡꯕ ꯑꯃ ꯁꯦꯠꯂꯤ, ꯑꯔꯥꯡꯕ ꯃꯆꯨꯒꯤ ꯇꯤ ꯁꯥꯔꯠ ꯑꯃ ꯂꯤꯠꯂꯤ, ꯃꯀꯨꯠꯇ ꯁꯅꯥ ꯃꯆꯨꯒꯤ ꯈꯨꯗꯣꯞ ꯑꯃꯁꯨ ꯁꯤꯔꯝꯃꯤ꯫ ꯃꯤꯑꯣꯏ ꯑꯁꯤ ꯔꯤꯝꯁꯀꯤ ꯃꯣꯛꯇ ꯊꯝꯂꯤ,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ꯊꯥ ꯑꯁꯤꯒꯤ 9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ꯃꯁꯛ ꯇꯥꯛꯂꯗ꯭ꯔꯕꯗꯤ ꯑꯥꯏ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ꯊꯧ ꯃꯉꯝ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ꯔꯤ꯫ ꯏꯟꯗꯤꯌꯥ ꯃꯦ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ꯉꯁꯤꯗꯒꯤ ꯍꯧꯗꯨꯅ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ꯐꯥꯎꯕ ꯔꯥꯖ꯭ꯌ ꯑꯁꯤꯒꯤ ꯖꯤꯂꯥ ꯈꯔ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ꯏꯝꯐꯥꯜ ꯏ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ꯀꯥꯡꯄꯣꯛꯄꯤ, ꯎꯈ꯭ꯔꯨꯜ, ꯖꯤꯔꯤꯕꯥꯝ, ꯅꯣꯅꯦ, ꯊꯧꯕꯥꯜ ꯑꯃꯁꯨꯡ ꯐꯦꯔꯖꯣꯜꯗ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NABH ꯐꯪꯂꯕ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ꯃꯦꯗꯤꯀꯦꯜ, ꯁꯔꯖꯤꯀꯦꯜ, ꯔꯦꯗꯤꯌꯦꯁꯟ, ꯑꯣꯟꯀꯣꯂꯣꯖꯤ, ꯅ꯭ꯌꯨꯀ꯭ꯂꯤꯌꯔ ꯃꯦꯗꯤꯁꯤꯟ ꯂꯥ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ꯁ꯭ꯇꯦꯠ ꯑ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ꯏꯔꯣꯏꯗ ꯀꯦꯟꯁꯔꯒꯤ ꯑꯥꯏꯑꯣꯗꯤꯟ ꯊꯦꯔꯥꯄꯤ ꯍꯧ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ꯁꯔ ꯈꯪꯗꯣꯛꯅꯕ ꯄꯦꯠ ꯁꯤꯇꯤ ꯁ꯭ꯀꯦꯟ ꯂꯩꯔꯕ ꯍꯣꯁꯄꯤꯇꯥꯜꯅꯤ꯫ CMHT PMJAY ꯀꯥꯔꯗ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ꯝꯄ꯭ꯂꯣꯌꯤꯁꯤꯡꯒꯤꯁꯨ ꯂꯥꯌꯦꯡꯕꯗ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ꯇ꯭ꯌꯨꯃꯔ ꯕꯣꯔꯗ ꯐꯝꯗꯨ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ꯂꯥꯌꯦꯡ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ꯁꯖꯤꯕꯥ ꯖꯦꯜ ꯔꯣꯗ, ꯊꯥꯕꯩꯁꯣ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ꯂꯩꯕꯥꯛ ꯑꯍꯨ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ꯉꯁꯤ ꯅꯨꯡꯊꯤꯜ ꯏꯟꯗꯣꯅꯦꯁꯤꯌꯥꯗ ꯊꯨꯡꯈ꯭ꯔꯦ꯫ ꯁ꯭ꯔꯤ ꯃꯣꯗꯤ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ꯍꯦꯛ ꯊꯨꯡꯕꯒ ꯏꯟꯗꯣꯅꯦ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ꯄ꯭ꯔꯕꯣꯋꯣ ꯁꯨꯕꯦꯟꯗꯤꯌꯣ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ꯕꯨ ꯖꯒ꯭ꯔꯇ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ꯂꯩꯕꯥꯛꯀꯤ ꯅꯥꯠꯀꯤ ꯑꯣꯏꯕ ꯐꯤꯖꯣꯜ ꯁꯦꯠꯇꯨꯅ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ꯑꯣꯏꯕ ꯊꯧ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ꯇꯨꯅ ꯑꯣꯛꯈꯤ꯫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ꯏꯟꯗꯣꯅꯦ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ꯒ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ꯃꯔꯤ ꯑꯁꯤ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ꯒꯅꯤ ꯍꯥꯏꯔꯤ꯫ ꯁ꯭ꯔꯤ ꯃꯣꯗꯤꯅ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ꯔꯕ ꯁꯍꯔ ꯌꯣꯒꯀꯔꯇꯥꯗꯁꯨ ꯆꯠꯀꯅꯤ꯫ ꯏꯟꯗꯣꯅꯦꯁꯤꯌꯥꯒꯤ ꯈꯣꯡꯆꯠ ꯑꯣꯏꯕꯒ ꯁ꯭ꯔꯤ ꯃꯣꯗꯤꯅ ꯑꯣꯁꯇ꯭ꯔꯦꯂꯤꯌꯥꯗ ꯊꯥ ꯑꯁꯤꯒꯤ 9ꯗꯒꯤ 10 ꯐꯥꯎꯕ ꯂꯩꯗꯨꯅ ꯑꯍꯨꯝꯁꯨꯕ ꯚꯥꯔꯠ ꯑꯣꯁꯇ꯭ꯔꯦꯂꯤꯌꯥ ꯑꯦꯅ꯭ꯌꯨꯑꯦꯜ ꯁꯃꯤꯠꯇ ꯁꯔꯨꯛ ꯌꯥ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ꯔꯤ ꯃꯣꯗꯤꯅ ꯅ꯭ꯌꯨꯖꯤꯂꯦꯟꯗ ꯊꯥ ꯑꯁꯤꯒꯤ 10ꯗꯒꯤ 13 ꯐꯥꯎꯕ ꯂꯩꯗꯨꯅ ꯂꯩꯕꯥꯛ ꯑꯗꯨꯒꯤ ꯃꯍꯥꯛꯀ ꯐꯃꯥꯟꯅꯕ ꯈ꯭ꯔꯤꯁꯇꯣꯐꯔ ꯂꯛꯁꯟꯒ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ꯒꯅꯤ ꯍꯥꯏ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ꯉꯥꯡꯕꯝ ꯑꯃꯨꯛ ꯀꯣꯝꯕꯗꯒꯤ
2: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ꯀꯤ ꯔꯥꯎꯟ ꯑꯣꯐ 16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ꯗ ꯄꯣꯔꯇꯨꯒꯜꯒ ꯁ꯭ꯄꯦꯟꯒ ꯁꯥꯟꯅꯒꯅꯤ꯫ ꯉꯁꯤ ꯑꯌꯨꯛ ꯁꯥꯟꯅꯈꯤꯕ ꯔꯥꯎꯟ ꯑꯣꯐ 16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ꯏꯪꯂꯦꯟꯅ ꯃꯦꯛꯁꯤꯀꯣꯕꯨ ꯄꯥꯟꯖꯜ 2-2 ꯊꯣꯏꯈ꯭ꯔꯦ꯫ ꯍꯧꯈꯤꯕ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 1:30 ꯇꯥꯕ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ꯅꯣꯔꯋꯦꯅ ꯕ꯭ꯔꯥꯖꯤꯜꯕꯨ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 ꯑꯍꯥꯟꯕ ꯑꯦꯟꯃꯦꯟꯁꯤꯌꯥ ꯋꯤ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T20 ꯇ꯭ꯔꯣꯐꯤꯒꯤ ꯉꯁꯤ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ꯅ TCMDC ꯊꯣꯡꯖꯨ ꯄꯥꯔꯠ 2 ꯄꯦꯆꯨ ꯂꯝꯄꯥꯛꯄꯨ ꯔꯟ 44 ꯊꯣꯏꯈꯤ꯫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ꯍꯌꯦꯡ ꯑꯛꯁꯗꯣ ꯈꯥꯡꯉꯕꯣꯛꯀ PCC ꯃꯌꯥꯏꯀꯣꯏꯕꯤꯒ ꯁꯥꯟꯅꯒꯅꯤ꯫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ꯅ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ꯇ ꯊꯥꯎ ꯊꯥꯡꯃꯩꯕꯟꯒ ꯐꯣꯔꯁ ꯈꯦꯇ꯭ꯔꯤꯒꯥꯎꯒ ꯁꯥꯟꯅꯒꯅꯤ꯫ NCL ꯅꯣꯡꯄꯣꯛ ꯂꯧꯔꯦꯝꯕꯝꯗ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ꯕ 3ꯁꯨꯕ ꯂꯝꯕꯥ ꯃꯌꯨꯝ ꯅꯣꯡꯊꯣꯟ ꯃꯦꯃꯣꯔ ꯐꯨꯠꯕꯣꯜ ꯐꯦꯁꯇꯤꯕꯦꯜ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2 ꯕ꯭ꯔꯥꯗꯔꯁ ꯍꯩꯔꯣꯛꯅ ꯊꯧꯒꯩ FC ꯄꯥꯡꯒꯩꯕꯨ ꯄꯥꯟꯖꯜ 2-0 ꯑꯗꯨꯒ ꯐ꯭ꯂꯣꯔꯤ ꯍꯣꯁꯇꯦꯜ ꯁꯒꯣꯜꯕꯟꯅ ꯗꯥꯏꯂꯤꯝ FC ꯀ꯭ꯋꯥꯔꯣꯛ ꯃꯔꯤꯡꯕꯨ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ꯈ꯭ꯔꯦ꯫ ꯁꯦꯌꯣ ꯁꯤꯡꯖꯃꯩ ꯈꯦꯇ꯭ꯔꯤ ꯂꯩꯀꯥꯏ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ꯕ ꯑꯅꯤꯁꯨꯕ ꯁ꯭ꯇꯦꯠ ꯂꯦꯕꯦꯜ ꯂꯦꯠ TH ꯏꯕꯣꯌꯥꯏ ꯑꯃ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ꯍꯣꯀꯤ ꯇꯣꯔꯅꯥꯃꯦꯟ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ꯃꯩꯔꯥ ꯕꯥꯁꯤꯈꯣꯡꯅ KISSC ꯈꯣꯡꯃꯟꯕꯨ ꯄꯥꯟꯖꯜ 10-1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ꯌꯣ ꯈꯦꯇ꯭ꯔꯤ ꯂꯩꯀꯥꯏꯅ UYAC ꯎꯁꯦꯀꯨꯟꯕꯨ ꯄꯥꯟꯖꯜ 4-1 ꯊꯣꯏꯈꯤ꯫ ꯑꯄꯨꯟꯕ ꯃꯅꯤꯄꯨꯔ ꯍꯨꯌꯦꯂꯥꯂꯣꯡ ꯎꯂꯨꯞꯅ ꯕꯪꯒ꯭ꯂꯥꯗꯦꯁꯇ ꯂꯩꯕ ꯃꯍꯥꯔꯥꯖ ꯒꯝꯚꯤꯔ 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ꯔꯤꯁꯔꯁ ꯁꯦꯟꯇꯔꯗ ꯊꯥꯡ ꯇꯥ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ꯈꯨꯔꯥꯏ ꯄꯣꯄꯨꯂꯔ ꯍꯥꯏ ꯁ꯭ꯀꯨꯜꯒꯤ ꯅꯨꯄꯤꯃꯆꯥ ꯑꯃꯗꯤ ꯅꯨꯄꯥꯃꯆꯥꯁꯤꯡꯒ ꯑꯣꯏꯕ ꯍꯣꯀꯤ ꯇꯤꯝ ꯁꯦꯝ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ꯁ꯭ꯀꯨꯜ ꯑꯁꯤ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ꯀꯤ ꯇꯤꯝ ꯁꯦꯝ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ꯍꯦꯗ ꯃꯥꯁꯇꯔ